0: 哇，先给我掏说出下一份客人来啊，接着客户吧，一下就在工作里是那个网公司的，你客户的网，这边我在在在在办公室坐着。
1: OK。Same thing.